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是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得？

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

提供娱乐，补充元气。欢迎收听易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我是易安。今天已经是拜四啊，真烧热一礼拜。听众朋友，你这礼拜啊，你有什么的这个安排呢？哈、啊，真烧热，学生囡仔拢烧热啦，吼、哦。哎，今麦学生囡仔烧热吼，那无去安亲班呢，都是在厝诶，哈、啊，啊在厝诶吼，冷气啊当然是爱开啦，因为吼、哦，哎无开冷气真艰苦，连学校都有冷气。啊，今仔日吼是啊，这个大暑哦，大暑。就是讲啊，今仔日开始呀，哎，接落来啦，接落来，吼、哦，气象专家讲哦，今仔日跟明仔载，哦，两天呢，各地拢普遍是足炎热，高温36度、37度，但是中昼过了后吼，山区啊，就有可能会落雷雨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定吼、哦，嗯，这个新的一个风台会形成。那叫做红霞，都只一样哦。看着上新的这个气象资料讲哦，这个风台已经确定啊啊！啊，咱买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哦。明仔阿妈，明仔下晡啊开始哈、哦，咱呢开始都会落雨啊。明仔下晡啊东半边哈，台湾东半部这边呢开始落雨，落的是这个风台的雨哈、哦。啊，拜六礼拜。雨势哦，全台湾拢有雨势较大，啊，全台湾拢落雨，特别是南部甲东半部吼，啊，较注意哦，嘿，雨有可能真大啊。拜六礼拜，那是讲咱都有安排啊、有已经计划要出去的朋友，你都爱搁较注意啊，风台的动态。今仔日吼是大暑，大暑哦，就是讲大暑啦啊。按呢经验来讲啊，二四节气的大暑吼、哦、是热天上尾一个节气呢。哦，啊这个、大暑哦，一个节气是啊15天啦。吼、哦，啊这个、大暑咱即嘛7月23啊，7月23啊，两礼拜的时间来到8月吼、哦，啊这段期间呐、啊。哦，天气诶，应该讲是算几年冬吼上烧热，不过有人讲秋老虎嘛，就烧热，迄种诶热诶原因吼、哦，感觉无同款啦啊。嗯，今仔日吼，甲明仔载，因为太平洋高压诶关系，所以就烧热，就烧热哦。诶，咱高温到37度，咱出外吼防晒。啊、哦，预防掉刷，有个人就是较无运动，哈、哦，啊，拢在冷气房内底，所以哈、哦，对迄烧热的天气哦，较袂冻诶，动不动就热掉啊，小中暑啊，诶、哦，因为呢，辛苦哈，就是较无得流汗的人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佮有这个辛苦较无得流汗，就是伊散热。功能较差，容易吼不来吼有烧气，啊你就容易在身躯内底呢，就爱这个散未开就中暑掉刷啊，掉刷的时阵啊，你若有感觉身躯内烧烧、寒寒，啊无其他的这个感冒的症状呢，也建议你家己会当吼来啊刮痧，家己敲一下，要敲吼咱呢这个肩胛头这位。肩胛头这位哦，哦，不是阿妈棍哦，肩胛头这位，肩胛头哦，啊，用一个刮痧板，啊，提一个哈凉凉的，哦，骨骨的凉凉的啊，啊，像像个旅游巾啊，哦，啊是迄个万金油啊，哦，骨骨的啦，啊，你敲起来吼、哦，摩擦力吼、哦、较大，较袂哦，啊，你敲袂叮当，啊，小我敲一下就好啊啦，哦，免讲敲到一定爱出痧，人吼、哦，这个第西医来在讲吼，你敲敲的吼、哦，这个皮肤啊，哦，红红啊，那是微血管出血，就是微血管啊。

化气啊，出血哦，哦，啊，咱咧解口啊，啊，其实咧，就是讲吼，和咱的皮肤吼，一旦展开，和身躯内底烧气，一旦啊，散出来啊，这西医甲中医的理论无啥相共啊，哦，啊，一个新呢，哦，是十二号的红胎，叫做红霞。红霞，这个红霞哈，伊的位置啊是在台湾的南边啊，近景迄个八位是在北边啊，即马这个红霞红海伊形成的位置哦是南边，应该按白树海格遐行啊，啊个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关系，所以呢，咱南部哦南部爱注意，南部到中部、南部、中部要注意。

每年的新历啊，七月二二二三还是二四，都是大暑、大暑、小暑过了后，刷来二十四节气都是大暑。大暑就是足烧热、足烧热，一年啊气候来到这个时阵是上热，所以啊，这几天啊，大天都在发足热呀，一天比一天热。其实二四节气来到大暑，都差不多是这个情形啊。有人讲吼，热天上热，真崩到即马这个时阵哦，真崩热。大暑这个节气有十五天，大暑过了后，应该都袂。够遮尔热，啊日头呢嘛袂够遮尔炎嘛啦，咱也是拢有在注意哦。咱来回想哦，日头即卖愈晚出来，一早时啊六点的时阵啊，日头已经偏向哦另外一边去啊。有一句话讲，小暑过，一日热三分。小暑过了后，一天一天热热热热到大暑，大暑一日节气十五天哦，过了后上热真崩热的时阵就结束啊，接下来的。

时阵爱烧热环境的植物呢，都生长较足好诶。啊，那是讲啊，无爱烧热环境呢，植物就都消失，这是大自然呢。这个时阵水稻啊吼，开始会当种作啊，有诶所在啊个啊未挂啦，大树这段期间稻啊拢爱休息，第二季诶就开始落种啊。稻啊生长诶时阵啊有水，啊那是讲雨水无够，可能会枯花。第二季诶水稻啊都无啊都播种啊，天公伯啊对咱嘛未歹。第大树这段期间容易有西北雨啊，容易有风台。小树大树的这段期间，拢是风台的季节咯。那是风台一来，大风大雾啊，往往做田人啊，种水果的人啦、啊，都烦恼啊，烦恼规半年的辛苦啊，唔知道会当啊修行未？有一句话讲：大树大路大死，无路无死。大树落雨的大势，对地瓦的生长啊影响真大。啊，佮有讲。大树无见青，大树这段期间啊，田里内底谷物、谷物呢，收瓜抓啦。听种朋友在一安讲，六月初一即一天，爱单瑞讲，那是单瑞讲，今年都会丰收，好年冬。无单瑞讲，可能风台真济。伊个意思讲，一类破高台，六月初一即一天，那是有单瑞讲，风台都袂足济。啊，那无单瑞讲，后半年风台都会改济。大树食往来，意思讲大树真后往来的甜甜食，所以呢一甜。大树真后是一年来的上烧热的时阵，这个时阵哦，大家都感觉天气有够恶劣，上热的压榨啦。有一句话佮讲：小树大树无君子，意思就是讲哦，小树大树这段期间天气有够热，真侪人哦是热甲冻袂掉哦，干脆啊都无穿衫啊，无穿。顶面的衫，脱不脱，也袂管伊讲礼貌的问题啦。反正都热甲要嗨嘞，比较较随便啦。失去君子的风范，真烧热。有当时你伫顶下看嘛，就看到有人无穿衫，脱不脱，伫遐行来行去。大树前后，嘛有一挂宗教的节日，参像啊，六月十九讲是观世音菩萨得道日。得到日，古历的六月十九，六月二四啊，是关圣帝君，就是关公的生日。有的所在讲啊，六月十五半年节，哦，拄啊年过一半啦。热天的时阵，中昼过了后落时阵啊，西北雨啊，这是真正常的。风台这个时阵都会接接来啊，啊，咱都爱做防台准备哦，以防风台的破坏，一定爱事先做一挂准备，和灾害损失降较上低。这个时阵学生囡仔嘛已经拢休热，休热那是啊，来去溪边啊佚佗，来去海边啊佚佗，消消暑气是真好诶，一定爱注意安全，去有救生人员、有救生人员。诶，所在生水较安全，随时拢爱注意家己诶安全啦。大树诶俗语吼，真侪大树有青果无青米，就是第一期诶稻啊拢收开啊，第二期诶稻啊要播田啊。大树干好泥当，大树木鸟鼠啊满田走。干诶都是干树啦，大树即干那是。大树呢，就是好年冬，旧日的哦。大树之间，那是啊，相树就是恶树，讲哦，歹年冬哦，修行无好，这是以前的经验啦。大树立未透，大水风太高，就是讲大树之间那无热，表示气候未顺，风太水灾都比较较济。大树立未透，修行都无够，意思就是哦，大树之间那是无够热。啊，你呢修行都无好，表示天气啊无稳定，修行当然都袂好。小树大树有米嘛，变大煮啊，用上热变大煮饭啊，煮饭啊就烧热哈，无想要煮饭啊。第大小树好加在有雷阵雨、西北雨，较凉啦，较袂遮尼啊热。大树诶，做诶俗语啊，大树食翁来，翁来嘛要结束啊哦。传统的种翁来，最近伊安的时也无看到，但是有看到西瓜翁来大大粒啊，圆圆大大粒，青青会食的啊。新的品种的翁来，西瓜翁来大粒，一定啊，有改良啊。
当然中医师讲吼，在大暑这个时阵啊，正在烧热这个时阵吼，你来煮一个山药薏仁排骨汤，啊是来冬瓜蛤蜊汤，就是当。

龟来煮蛤蟆，当归煮蛤蟆就好吃。虾姜哦，吼，那山药薏仁排骨汤啊，你用迄电锅慢慢控，迄汤哦就清诶，嘛未歹啦，吼、哦。山药薏仁啊，这下水起啊，泄水都、就是讲会帮助你吼、哦，排毒啊，佫会帮助你排水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人诶，吼，讲中医师讲啦，吼，为什么呢？在热天诶时阵哦，你诶啊，容易啊疲劳，食袂落去，胃肠较容易无好，哈、啊，毋是胃肠无好诶，张开顶两间伊也有讲过啊，吼，这主要诶，原因啊比较。较普遍的原因啊，就是讲你常常食冰冷的物件。第二个就是吼，在冷气房温度伤过低啊，啊，咱的身躯的血液循环伤过差哦。啊，因为在大家拢在上班啊，在冷气房内底呢，一吹就吹八点真久、九点真久上班期间，啊，等去吹佫足烧热，所以呢，冷气嘛爱吹啊、哦，因为若无吹冷气啊，就压杂个啦，所以规工拢在低温的环境。啊，咱身躯的血液循环变差，肌肉活动量减少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你代谢就家己就落落来哈、哦。啊，另外就是冰段运动，冰段运动当然就是因为啊一叮当就流汗，流汗就黏黏黏黏的就不舒服，所以就冰段运动。啊，还有熬夜，熬夜是啥物呢？熬夜就是讲哦，困未起，因为伤过激烈啊，伤过热。十啊，困未起啦，哦，啊，都足暗的甲困啊，哎，马上熬夜。不管呢，这个热天吼，诶时阵呢，有个人都刚刚吼，就压杂个啊，规工拢神懒懒啦，吼，啊，这个气温吼，因为这气温啊，互咱的不舒服。啊，咱啊去过东南亚的国家就知影，遐人嘛是安尼，因为天气足烧热、激烈吼，所以遐人嘛呢。冰冻冰冻，看伊那哩规工哦，底下啊，你拢坐吼，手啊卡啦，哦，底下纳凉，无爱做事哈，这嘛是啊，长久以来哦，因为环境啊，就是咱那环境这个情形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养成咱人哦，去适应啊，就是拢卖叮当上好哈。一安吼，大家听众朋友讲哦，咱不管是啊，真寒真寒的天气，还是啊，真烧热真烧热的天气哦，为着生活拢爱拍拼啊，咱吼都是爱克服克服啊吼，譬如会当啊，卖一直吹冷气啊，你都卖吹冷气啊，啊那无都是冷气在坑好，第一开好卖伤过冷，卖伤过冷啊，你才八度。都会因的呀，其实你在背度都真舒服啊！哦，啊个嘞，这个虽然真烧热，哦，卖啉冰水啦，哦，半小冷的水啉落嘛不要紧，啊，三不五时啊，真烧热的时阵啉一下啊，啊慢慢啉，唔当个用罐的，哎，罐的冰水哦。等下要巴肚就涨涨啊哈，啊个有诶，这个参照我讲的山药薏仁排骨汤啊，啊个有诶，当归。蛤蟆汤啊，这是食疗哦，哈，这样补充体力，减少辛苦的负担，哈，这也样提升着代谢，提升代谢。咱今麦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这首日本歌曲是希巴里所唱《风流的行船人》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是啊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啊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。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，加门讲诶，加门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加门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。

纳豆商皇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所有的朋友会当加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这热天吼，人拢讲哦，咧上好就穿起白色的，啊是较浅的衫啊，因为穿起这个乌色的，较暗色的衫，讲会吸吼，吸起日头光。啊，那是穿起较浅色的衫，尤其是白色的衫，会反射日头光啦，安尼就较袂吸烧气，较凉。但是专家讲吼，要决定了咱的衫哈穿的是不是会凉啊？唔是跟它吸水哦。啊，搁有吼衫伊的这个材质，啊，搁有衫哈爱较宽较冷嘞吼，布料嘞爱会当透气，布料哈爱会当透气的，安尼啊，你穿的较袂就烧来。经过国外的研究啦，讲吼。住在沙漠那边遐的人啊，哦，中东那边遐的人，都算讲是热天啊，因遐嘛足烧热，啊，伊嘛是拢穿个乌色的衫，哦，乌色的长的衫啦，哦，啊，因咧研究讲哦，嘛袂讲比穿白衫搁较凉嘞，哦，因咧宗教的关系啊，国家的规定，哦，女性拢爱穿乌色的，男性该当穿白色的。哎呀，伊按真金嘛，你想，吼、哦，这种天啊，热到要死，住伫沙漠迄边，热到要死，穿个乌色的，是不是拢会掉沙？但是哦，人因咧啊，外国的报告讲啊，因穿个衫，你来看因咧乌色的，但是因咧宽隆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宽，所以呢，迄衫甲皮肤之间吼，讲啊，有迄空气会当流动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将迄湿气来带走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讲咱穿迄暗暗的。

三吼，哎，安这段爱情吼，较浅显的比较较好，因为吼，这个哎，你那穿个暗暗的衫啊，哎，一个嘞哦，小气啊，连咩辛苦啊，所以你都会感觉真烧热啊。所以吼，你穿嘞哎，这个暗暗的衫吼，你穿个浅显的，浅显的会当哈。讲减少着日头光的这个湿热，日头光的湿气吸咧皮肤顶面吼，啊，迄布料吼，爱做迄会透空气的布料吼，啊，这就较好啦吼。啊，那是你穿宽宽的衫，都无一定啊，无一定讲爱穿个浅色的呀。啊，真正吼，你感觉会凉的，在热天啊穿的吼，唔是干那靠白色的衫，哎吼，加这个选调吼。材料选到吼，这个衫诶，这个版型啊，安尼个会当哦，穿起来较舒服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热天吼穿衫，你保就是讲爱注意哦，五个关节哦，和你诶穿诶热天衫会较舒服。第一个就是宽宽，第二个吼选择啦轻诶啦，像像棉诶啦，还是亚麻诶吼，这个较通风诶吼，啊个较紧搭。第三个吼，那是穿吼较矮衫，你就穿较浅色诶，啊那是穿较宽诶衫吼都。无限制讲是浅色的，所以你若是有个人讲爱穿迄、较暗色的衫，你就得穿的较快啦吼。啊，第四个就是讲，那是啊，衫吼流汗淡啊，啊，你就得换掉吼，因为淡呢也黏在皮肤，黏在皮肤吸气吼，对，不舒服吼，对，感觉湿气拢透袂走吼。第五个就是吼。穿一种布料，吼布料会凉感，吼布料会凉诶，迄种诶，有人有讲诶，凉感衣，吼布料较凉诶啦，吼，会当防晒，吼，啊个会当较紧吼，等辛苦诶，湿气较紧会散开，因为伊本身诶布料较袂吸热

热天天气烧热，嘛是中风啊。这个较侪的季节咯，咱爱注意呢。有一个45岁的先生吼，伊都是有一天啊，起床的时阵哦，突然感觉头就疼，伊。原本吼，就想讲倒一下啊，就好啊啦。但是吼，伊咧，伫要困之前吼，伊咧摕水要啉，摕水要啉迄个时阵，伊个发现吼，伊手啊摕迄个水，水杯啊，讲摕袂在，摕袂掉，迄水杯啊，就直接按伊个手拉落去，拉个涂骹。迄阵啊，伊惊一跳。已经一条啦，啊，较紧哦，去啊，去医生馆啊，去医生馆啊，台湾脑中风协会理事长啊，一个医生啊，伊讲哦，咱的民众吼，对哦，脑中风发作的竞争哦，敢那唔是真了解，但像哦，那是啊，一只手吼，一边啦，一边诶，脚手诶，麻无力。啊！走路突然行袂知，讲话讲袂清楚，突然呢看物件看模糊，这都是脑中风发作的症状。啊，有个人演有同事吼，伊在伊安分享讲哦，伊家己拢在困之前拢无感觉，是困醒，哈困醒哦，要洗面照镜，那感觉伊的嘴歪，迄阵啊，伊第一个想到就是是不是中风啊？啊，马上去看医生，啊，经过检查，讲伊中风，后边吼做复健呢，是啊，用足侪时间呢，而且吼，伊在一安讲哦，伊中风以后吼，记忆足歹，吼，反应足慢呢，做事呢，拢做袂起来，吼，啊嘛，影响着伊工作的表现，啊，咱这个医生讲哦，中风发生了后吼，咱大脑的细胞会快速的。死亡，快速派去死去哦！最新的研究讲哦，中风发病4.5真久以来哦，那是一旦较紧来接受哦，这个溶栓治疗就是哦，氧化钾的药物的治疗啊，氧化钾药物的治疗，安尼都有机会一旦大大提升着恢复的能力哈，80%哦，中风的患者会当恢复到生活，会当家己处理啦，哈，会当那亲像就无中风进前的情形差不多，哈，差不多恢复到80%吧，哈，啊，这是你爱及时，就是较紧啊，哦，再去治疗，哦，去做那脑部的这个血管来移掉，啊，那不，你听伊安讲的哦，哦，这。讲一分钟久到190万的脑细胞死去，哈，啊，这脑细胞死去哦，都会加速咱脑神经永久死去，脑神经永久派去的风险的进行啦，哦，脑神经若派去啊，你就想看咩啊，记忆变歹，哦，啊，行动啥物拢变差去啊啦，哦，因为大脑。哦，是咧管全身区诶，啊，咱国内即马吼，脑中风诶，去迄个血钾诶药物吼，已经有新诶药物，啊，新诶药物咧，目前咧是讲有新诶药物啦。虽然讲即个新诶药物吼，伊诶即个治疗，就是较紧吼，伊诶新诶药。

注射，差不多十秒钟就可以啊，注射就可以这个减少就急救的过程，就可以争取较侪救援的时间。啊，不过这是新的药物，啊，嘛有真侪这个民众啊，佫惊惊唔敢用啦，哦，新的药物。上市啊，哦，讲十秒钟，十秒钟哦，十秒钟就会当啊，完成个治疗吼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佫有人啊，佫会惊惊，啊，那传统的治疗方式呢，传统的治疗方式呢，买用个血格个药物哦，都爱哈来先计算哦，体重吼，啊，计算个药量啊，啊，佫爱去传迄款呢，诶，吊大重个遐个物件呢，所以呢。通通的嘛，要规点真久啦，吼！啊，新的药物，即马伫欧美国家，吼，因用家讲袂歹啦，哦，啊，那是哦，这个医生吼，那是有讲啊，需要来用这药物来治疗呢，马上考虑啦，吼！因为这个新的药物哦，这个要注吼，爱签，爱先签。签这个同意书哦，同意书，所以呢，敢唔敢会有人会惊惊

0: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，敢会做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互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登记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小听有够力，幼儿负担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9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8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9: 这么好哦。
8: 对啊，早筛检早。

0: 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，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，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3: 爱心专线：02-2397-0101，02-2397-0101。

0: 刘青的恋歌，黄千云所唱的歌。
1: 有一名四十多岁卖菜的小姐，因为呢，伊长时间拢在搬重的物件，啊，伊就讲肩胛头吼足疼的啦，啊，伊疼伊拢食消炎止疼的药啊，但是拢无较好哦，暗时啊困，疼啊甲互伊困醒，连穿衫都爱。

0: 的人来帮忙，因为手压袂起来，啊手嘛扛袂过，后壁蹲袂过，啊伊去看医生西医啊，伊这是家己的病咧，医生来讲，伊这就是肩胛头的关节哦，粘连，叫做肩关节囊。粘连就是人在讲的五十斤，啊，一个四十多岁呢，都还没到五十岁，都是五十斤，五十斤啊，所以伊的名称叫做粘连性肩关节囊炎，就是讲肩胛头的关节吼发炎嘛，发炎肩胛头关节的病啊。癌哦，黏掉的啦。啊，伊是看西医，就是家己的祥泰医院和健科，帮伊做超音波导引肩关节囊扩张术。什么叫超音波导引肩关节囊扩张术？啊，就是先用超音波检查，先算来做治疗。医生将药剂吼注入去已经黏掉的关节的所在，啊，和关节展开，增加着关节的活动的空间，啊来。改善肩胛头啊，活动诶，活动角度，大大诶减少着去做复健诶疗程啊。而且呢，无开刀，是用超音波帮忙啊，将诶药物扩张液药物注入去，这嘛是一种诶治疗方式。一般吼、哦，五十斤是较无得开刀，但是真严重哦，嘛有人五十斤做开刀诶啦。五十斤的治疗方式有足侪种，有的人啊，粘连会听到真严重，黏掉掉，用扩张液不一定无效，嘛是爱个另外想办法。中医对五十斤的治疗嘛有方法，中医五十斤的治疗嘛有哦，中医的中药，啊，佮有一种叫做小针刀治疗，小针刀治疗佮针灸。真类似啦，啊，佮有中医嘛，伤口的手法，啊，佮镭射针灸，吼、哦，这拢是中医治疗五十斤的方式。五十斤唔是干呐，五十岁人啦，差不多在五十岁左右，咱的身躯的关节啦，使用佮差不多五十年啊啦，这是大数据啦，真侪啦，差不多在五十岁左右哦，五十斤的问题啦，中医吼、哦、小针刀啦，对五十斤有效。我就看你家己的选择，五十斤会经过吼烫疼、冷冻期甲解冻期这三个阶段。啊，你若无去台治疗，你就疼甲互你生活困难，因为你的肩胛头会疼，甚至活动受限制。啊，你都可能无法度做事，影响着你的工作，影响着你的生活品质。所以会当选择西医甲中医的治疗。一般西医吼无讲真严重的时阵吼，先用物理的治疗。物理的治疗就是不用手术啦，用运动动作来治疗。物理治疗同时佮配合着药物的治疗，若是讲较严重啊，就手术治疗，拢爱一步一步啦。中医呢是中药针灸，还是呢小针刀？小针刀就是针灸的方式，起码佮有镭射针灸吼。哦中医的针灸有人讲会惊啦，其实你若莫来看啊，医生在治疗啊，免烦恼遮济啦。中药哦嘛是有会当啊治疗五十斤的药方，
1: 来安排本身我唱的歌《变心》。

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甘啊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。哦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甘油上多、上大产区。这些国家的草甘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哦，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的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草甘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草甘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像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草甘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油哦，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。无遮尔高，比较较清淡，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遮的草甘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即马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那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来的还有维生素 D3 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就有1200毫克，来的还有维生素 D3 四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餐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。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里面有

十粒990块，一天吃两粒。荷塘一包100块，里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荷塘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里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甲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。一罐1500块，荷塘一包130块，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来啊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拢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这是林俊吉唱的歌曲，一间厝，一名56岁的太太，一天走便所都超过36摆啦，造成伊吼严重的失眠，都一直起来便所，无法度好好啊困。拄啊开始以为讲是膀胱出问题，伊去看过妇产科，去看过泌尿科，后来医生来讲去看身心科看脉，甲被诊断出来伊是自律神经失调，经过药物的治疗得到改善，但是医生讲药物的唔是啊上好的办法，而是家己爱学向放松，这个是根本之道。这个太太曾经子宫的肌瘤将子宫切除，因为一直走便所的问题，医生看妇产科，啊个转去吼泌尿科，泌尿科才诊断伊也是间质性膀胱炎，回注吼玻尿酸、肉毒杆菌，但是都无改善。后来吼一个胸腔的杂杂肠燥症，啊个头痛、头痛、规身躯酸痛，这些问题拢出现啊。后来医生诶建议讲转去啊身心科看脉，啊个诊断出来讲是啊自律神经失调。啊被安装诊断出自律神经失调，今嘛有仪器有设备啊，会当来做诊断的依据。这个自律神经仪，身心科医生讲，自律神经失调，透过药物啦，是会当吼，亲像诶失眠的问题，啊是啊，一起走便所、频尿的问题，小可改善。但是总讲家己也无。学会向放松，一段期间了后，药物控制的效果就有限啊。所以自律神经功能失调啊，就是爱调整生活，调整着神经的传导物质的作用，才会当真正恢复正常啦、啊，才会当将自律神经失调再调转来。目前治疗自律神经失调的方法有啊。认知行为的治疗方式，还有心理咨询、心理咨询一个药物的治疗，拢斗阵做。即卖咧检查自律神经啊，有一种机器叫做自律神经检测仪呀、啊，即卖会当来调节。讲较简单的自律神经失调，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啊，出毛病啊啦。不是鬼拢派去，但是小夸小，为什么会神经会小动？原因啊，包括压力伤过大。熬夜、困眠不足、食薰、饮酒、生活习惯无正常、营养无较匀，这七大原因啊，容易造成啊自律神经失调。所以讲，有个人压力足大，压力一来啊，还是平常时都是哦，拢有长期的压力嘞，人都哦。这疼那疼，这艰苦那艰苦啦，但是用设备机器来检查脏器，可能医生都会说啊，都无代志嘞，无安全。有的医生啊，都会说小夸安全，有小夸啦。其实咱人在老吼，咱人在退化的过程当中，咱的脏器、咱的器官嘛是会在退化，所以吼、哦、小夸有啥物问题，其实不是真肯定的。伊安有听过身心科的医生讲，自律神经失调。上大的原因是来自压力、压力、压力甲困眠不够，主体免疫功能就会较差，免疫功能较差，一大堆器官就跟着出问题，连神经嘛跟着出问题。咱要安怎吼，从自律神经啊，神经这条线吼，嘛可以佮继续恶化，继续缩短，有无诶治疗以外呢？啊，佮有生活习惯爱改变，饮食习惯嘛，

一遍，譬如讲啊，食较营养诶，食一较有纤维素诶，当啊多健康，讲自律神经嘛健康。啊，另外食物件伤紧诶人，神经嘛容易吼敏感，所以食物件慢慢食，食物件足紧诶人，一般迄个性都较急速。较激素的人吼，较容易神经质啦。饮食这方面啊，食好健康，食好自在，卖紧张食。生活习惯嘛最重要，生活习惯造成着压力的来源啊。所以呢，放慢脚步，脚步放较慢的，改变家己的个性，睡眠非常的重要。改善着失眠的问题，除了神经，伊都会较健康。生活习惯可以正常，对嘛？真重要，生活无正常，规身躯哦拢未正常，神经嘛短短啊无正常。营养素，迄钙、镁、维生素 B、C、D、色氨酸、欧米伽三，这拢补充一下，互你神经较稳定诶。像像哦，色氨酸哦，譬如肉类、豆啊类诶，迄都有色氨酸啦。蛋白质内底高蛋白质诶物件，色氨酸。含量较侪，欧米伽三啊，鱼油都有啦。较刺激的物件，你就较少吃嘞。酒精、咖啡因啊，经济的糖啊，高油的物件、咸的物件、咸的物件，嘛该刺激。自律神经失调哦，需要有耐心，慢慢啊，慢慢来调整啦。神经出问题啦，神经比较啊紧张啊、急性啊，较麻烦，所以爱慢慢调。慢慢来调回来，治疗除了神经要有耐心。

0: 是叶佩典老实的歌
1: 做一段广告，那是讲啊，咱走路吃辣，走路不舒服啦，爬楼梯啊，更加头痛。这个时阵啊，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啊，会当改善。啊，那无咧，人叫咱来去佚佗，咱都拢当讲，袂因咧，我行袂法，我无法倒去。规工啊，你都守伫厝诶，看人去佚佗啊，我幸福诶。咱会当啊，葡萄糖胺啊，试看卖啊，因为啊，葡萄糖胺提供互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，互咱诶走路诶部位啊。会当哦，较健康，增加着软骨来的营养素。外口啊，嘛有伫卖葡萄糖胺，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，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无食无钠，袂伤咱的身体。啊，咱这是有粒仔的复方的配方，有葡萄糖胺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芹菜籽、芹菜籽的萃取物。生物类黄酮、翁来加索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、八大配方。咱的葡萄糖胺，咱会当试看卖啊，食看卖啊。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，品牌足侪。你若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，你会当啊参考一安的，一安的是啊。一个月啊，1800块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2307-2855，2307-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那是讲，咱要增加咱的骨本，要和咱的骨头啊，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，咱会当补充钙质。钙质是真好的营养，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，拢无尴尬。除非讲啊，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，除非啊受伤，医生检查。他知影讲哦，骨质流失上侪啊，所以平常时啊，咱那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，咱的骨质啊，都会较侪较饱。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，输钙会当互咱内外兼顾。输钙哦是钙质哦，啊，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，外口有诶钙质呢是啊有粒仔，咱是软球啊是软诶，内底是液体诶。较好吸收啦。那是讲，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，还是有需要钙质、输钙？2307-2855这个电话，2307-28552307-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。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枣糕、水梨糕。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这首歌是放下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。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2307-2855-2305-5，会当利用。感谢你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又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吼，赶紧给她提起一下，违法行为不能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4: 啊？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。

0: 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名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今夜大光明，
1: 今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那哪有？听挂件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！
1: 挂件中，
0: 那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伫阮的产品拢找罗刚小姐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这是咱挂件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。
0: 对啦，咱安尼个分开啦。
1: 嗯。
0: 要助文产品的助文产品。啊，要点歌来遮点歌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讲话就讲话吼，怕袂安个个，
1: 连咪
0: 差这，连咪差哎呀，我咧做头路，我都袂安尼，呀，啊，无就叫爸叫母啦，啊，
1: 哦、
0: 叫爸啊大哥大姐啦，啊，啊爸爸妈妈啦，创啥啦，伊管诶拢唔是即个播音员诶，即个原味诶啦。
1: 哎、欸，啊，人今麦新出头就是安尼啊。
0: 哎，我那听了，我拢袂听。
1: 新的出头啦。
0: 哎啦，
1: 哎啦。
0: 哦，画家呢？
1: 叫做
0: 一罐产品呢？画家呢？哈、啊，一点子咧假都无咧，连一个假都无咧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啊，人个人咧做生意的手段无同。
0: 有啊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像迄人，我就随电话，我就袂听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啊人也无要做我你听，
0: 嗯
1: 啊，
0: 要做戆人听啦。
1: 喂，讲的什么话啦？
0: 真正啊，哎、欸，我电台带只久我啦，唔知啊，哎、嗯、呀、啊
1: 嗯，
0: 我打来啦，迄、那个哇，罗传林老师哦，那去我厝的拢伫个春啊地啦，冬啊地啦，
1: 嗯，
0: 啊什么冬啊尾地啦。哦，拢提下好个地哦。
1: 好，迄个冬啊买地。
0: 有啊，冬啊买
1: 地。冬啊地啊，迄冬啊买地。
0: 毛球啊地啦。哦。
1: 规丛拢卖。
0: 啊，我这地安尼食噶吼，我说派水稻去呢。
1: 嗯。
0: 无因迄款地吼，我拍迄个白种吼，煞袂下呢。
1: 嘿。
0: 咱个听友你敢有即款经营？
1: 嗯，有食茶的人就知啦，
0: 对啊。
1: 啊你啊，像我无咧食茶，我都有喙焦就啉，喙焦就啉嘛。
0: 好

0: 有一天地我吃齁，
1: 嗯，
0: 啊，八款地我都吃不落去啊。
1: 哎，啊，实在是迄、那个，哎，那样泡茶，真正好啉嘛。
0: 有啊，有啊。啊，啉了甲落尾啊吼，这个啊，脑头煞翻甘来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啦，
1: 嗯嗯，
0: 哎，好茶甲歹茶吼，差真多安尼吼。
1: 当然啦、
0: 啊，嘿啊，
1: 一分钱一分货啊。
0: 啊，全部时间吼、哦。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公告红青的大公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今日对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
0: ，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，
0: 哎，
1: 啊，佮有一罐珍珠霜，
0: 有
1: 珍珠霜本来是十五毛的，
0: 哎，
1: 啊，今麦佮加十五毛的三十毛，
0: 今麦做较大罐，
1: 对，哦、啊，它大罐佮较小，
0: 啊，那买过来
1: 两罐千二，
0: 买过来三品哦，
1: 嗯。
0: 你若有买半打吼，
1: 嗯，
0: 即阵啊拢有伫咧犹太，
1: 对，买半打拢有犹太、
0: 哦，啊，较低就无啊啦，因为即货吼，新的即批来即种
1: 间吼，定定有啦，
0: 对，啊，后批来就都没有啊啦，
1: 嗯，
0: 吼、
1: 哦，
0: 啊，阮咧即，阮咧即产品拢足新的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拢四十公，四十公啊来一批安尼啦。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线，一盒内底有十条吼，千八块。啊，这吼食偌济吃偌济啦。天气热吼，啊，食食这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，嘿、欸，冰冰凉凉安尼吼，嘿、
0: 嗯
1: 欸，感觉安尼食开落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海蜇头，海蜇头吼一盒七八，啊，这的海蜇皮的头啦。啊，你都拿切几条啊，这个小黄瓜吼，啊，掺加掺落去拌拌的吼，哇，安尼就真好吃。
0: 地香油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啊，那加只盐水的人，盐水搁加掺只，哇，真好吃，
0: 真好吃。
1: 啊，搁有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，大粒，搁 Q， 吼、哦，啊，搁冰冰冰凉凉安尼 Q Q 安尼。
0: 古早人讲食乌豆吼，和你食个老老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啊，专线电话记就好啦，
1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啊，吃人的头路，
1: 嗯，
0: 实在艰苦啦，甲听看卖。

0: 你安尼，那是后摆你失败，我成功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迄个薪水加倍给你。
1: 哦，哎，啊，叫今嘛先，先薪水先淡薄啦。
0: 哦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头家呐，
1: 叫伊考虑看嘛。
0: 听到安尼，头家讲无安尼，你甲今仔日就好啦。你甲你们纠缠，阿咩？啊，阿咩白衰啊呢？
1: 人伊是先话好话讲头，一个讲真情。
0: 哎，老
1: 实。你今嘛呐对我好，阿伯你呐艰苦，我嘛对你好。
0: 要做老实人啦。
1: 好
0: 好好。哦，哎
1: 啦，有话坦白讲啊，说清楚讲明白啦。
0: 今嘛咧啉茶人真多吼。
1: 嗯。
0: 我都只讲，乐团林老师拢提春啊茶啦，秋啊茶啦，冬啊茶啦。
1: 哦，秋啊茶。
0: 哦，春啊茶啦。
1: 哦。
0: 食啊哦，拢排醉到。
1: 嗯，
0: 那阮小弟摕泡茶来，我泡讲哇，一泡泡到个人呢，感觉怪个呢，
1: 无同款啊！
0: 哎呀，人都未生诶，连尻川都未生诶呢。
1: 你靠尻川啊，未生诶，
0: 尻川未生诶哦，起码有迄个日本诶，咧便所迄个有吼，
1: 拢有迄个洗尻川诶，
0: 洗尻川啊，拢烧水啊，咧梗啊咧，
1: 啊个是啊迄个
0: 洗尻川，
1: 迄个一个马桶盖个安尼
0: 烧，
1: 嘿，
0: 啊，即马热天是无要紧啦，那寒天诶，即中间哦，
1: 冷机机，
0: 你若无装迄个马桶诶，日本诶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寒天哦就坐了，哦，安尼啊会啊，那会冰啊咧哇，我袂冷死啊咧，
1: 冰死死。
0: 含尻川都未生的哦，
1: 啊，其唔过你买桶吼，其实装迄是真方便，啊，较好苦掉啦。啊，唔过我感觉迄开有迄细菌嘞，因为较歹打扫。
0: 哎，你讲啊，
1: 你
0: 抢来机，要装都爱用病嘞。
1: 啊，一定爱病，但是迄有诶病未掉。
0: 啊，我厝诶无装啦。
1: 系啊，
0: 我厝诶无装啦。
1: 啊，你诶区便所，你区者都要走，你讲我要走区几步诶哦？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嗯，来啦，来啉一下茶啦吼，茶果啊起来未啦，进来啉茶啦。茶

0: 欸，大家做伙来啉一杯啊茶。
1: 嗯，
0: 茶若啉少无要紧啦，若啉多吼，
1: 嗯，
0: 都会生痰啦。
1: 嗯，
0: 原理就伫只茶冷嘛。
1: 嗯，
0: 啊，若啉落，啉少了清白来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啉多伤冷吼，生痰。
1: 嗯，
0: 欸，你去问人就知了。
2: 啊，嘛影响咱这个钙质的吸收。
0: 嗯，
2: 所以若有咧啉茶、啉咖啡的朋友吼。该迄个骨头都要顾好，系、嗯、啊。
0: 即卖人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就是安那，望无生涩上天，乌呀乌呀流目油啦，目睭啦，
1: 嗯，
0: 天中两眼啦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天中地瓜啦，啊，人中两眼啦，
1: 嗯，
0: 即个目睭哦，那叫起骨髓去哦，哇，你要讲清楚嘛呢，望无生涩上天，乌呀乌呀呢啦。啊，咱平常时啊，都要来个保养啊，哦，咱的这目睭是灵魂之窗，你若无个顾好，后摆吼，都安尼盲目安尼，哦，处处安尼唔知变
2: 弄，会打会闪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从这个红星的大光明来提来个吃，都无唔对。
2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。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重播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。

0: 来呢，连坐而行的奉请的大光明，紧甲买转来食。奉请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奉请的大光明，袂冷袂涩，啊，视物袂清，目睭打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奉请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奉请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者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肺。奉请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啊，搁有这味的，哦，你若有两箱钱吼，你会记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伊有欧米伽的这个成分，伊会调节这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而且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，哇，足赞的，从。这两项那个配料吼，一多赚的吼，紧找到江小姐。即马产品吼买半打吼，拢有相当相当的优待。啊，咱这个那有什么镜头中间，啊你咱的产品个食，吼，啊你若买半打，拢有给你筛的，哇，好你做会好的啦。2999-8692，
0: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春宵不怕哈，
1: 嗯，
0: 本水我甲南部即老伯伊们所唱诶，
1: 哦，
0: 这条较早呢，
1: 唱
0: 也未调，
1: 嗯，
0: 那老听又知啦，哎，那新听又都看唔知影即款歌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
1: 啊，都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节目，来，过来听一下，这条是啥？厝边头尾啦，
1: 来。

0: 较早咧住喺楼骹吼，楼骹楼尾吼，
1: 嗯，
0: 大家拢安尼来来去去的。啊，即马住喺大楼吼，都含隔壁都唔捌你啦。
1: 住啥物楼嘛？唔知。系
0: 啦，啊落来啊。
1: 知啦，啊唔知啊，先
0: 生。住几楼嘛？唔知啊。讲即马即个水准提高的这种间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、這个人情煞就是薄去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啦。
1: 拢全唔捌人啊咧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
0: 对啦，即卖人啊，
1: 较功夫咧，搁有咧拍招呼啦。
0: 即卖人较歪路数啦。
1: 哦，
0: 刚刚我有伊个空气啊，咱嘛有咱个空气啊。
1: 哦，嗯，唔过安尼，敢那像较无所望相助一种感觉。
0: 嗯，无法度。

0: 啊，
1: 无出面头尾安尼，
0: 时代就变个像即马安尼来啊，
1: 无感情安尼，
0: 对，无啥感情去啊，
1: 嗯嗯，
0: 哦，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含咧厝边迄个隔壁吼，咧打个招呼就安尼足紧张的，
0: 都足感觉不，
1: 无啥机会，
0: 想要甲伊拍招呼的机会都无啦，
1: 嗯，
0: 咱落来就咱只好啊，
1: 嗯。
0: 嗯，啊，咱去哩嘛，咱只好啊，哎，唔得，当时要出去，
1: 嘛是只好
0: 啊，嗯，系啊，从咱即卖这个人咧斗阵的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比较来讲较无小气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小气，中间都较袂亲啦呢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多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哦，来，等你进来瓜。真好听，来个听。

0: 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用、过度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毒呢，若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特工
0: 在中医的讲吼，这个火力啦，那顺按这个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去哦，哇，迄当那真麻烦啊，
1: 都变成病菌。
0: 人会破病哦，病菌拢对这这毒来了。
1: 啊，你到迄个火炖的迄个脏腑路，啊，炖几堆的时阵，伊就爆发啦。
0: 对啊，
1: 爆发起来就真歹处理啊。
0: 千军归一路，万病拢归毒素啦。会生一挂歹命啊，这拢是安尼。从咱的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像咱肠啊火啦、胃火啦、腹内火啦，拢总爱甲处理掉，哦。啊！你一天食的物件食多啦，你无紧啊处理掉中间哦，伊个回收倒转去哦，哇！啊，歹物件个回收倒转去，
1: 啊个。

0: 顿顿贵嘢啊！
1: 你俾他系开话，莫怪讲咧，嘴大嘴高嘴臭，哦，啊那嘴大嘴高嘴臭，你家己咪唔知啊？啊都黏黏啦，啊人别人骗实实，等人骗着，都好你啊！你咧，你家己爱知啊？所以红鸡黄鱼阶段都爱买顿来食，啊然后迄个少年啊吼。等你等青春的时候，哇，还跳啊，那生个贵宾你管的呀？红鸡的五年阶段，你紧提好食，哦，伊食了到底，伊跳就消，哦，啊，面皮就碎起来。红鸡五年阶段，大便也放未出来，哈哈，这上好，哦，红鸡五年阶段，啊，你一罐就清理下完尔。啊，你若讲规家伙在要食中间，甲炖炖半打。哦，顶半担哦，较有压，啊，你嘛算较会好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，快乐的行船人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。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。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。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脏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。听起来吼，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。点来应景观察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观察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观察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。痛就是未听，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。

0: 必听。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。红参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，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痛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红参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红参的养筋骨，
1: 每一个人这个骨头吼、哦，用啊到四十年、五十年来吼、哦。
2: 嗯，
1: 拢差不多，我那奇奇怪怪啊啦，
2: 都在退化。
1: 哦，
2: 嗯，
1: 阿伟是靠养保养啦，阿伟到四十外岁哦，这骨头都理落落啊。
2: 嗯，
1: 哦，从咱骨头的问题，就是咱这个热天时啊嘛，啊，这个风寒湿气的中间，拢是寒天的病啦，骨头拢是寒天的病，啊，咱来热天来治，讲做冬病夏治。冬天的病，咱热天的时间赶紧来那个治，吃这款红参的养筋骨，筋要互你灵，骨要互你灵，把你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这功效。从这点嘛来吃哦，都多好。甲秋天、甲寒天的时候，哎，你再发现我，哇，我这骨头哦，都加加好啊呢。
2: 嗯。
1: 哦，从这冬病夏治，哦。冬天的病，热天就好了，好来个治疗啊！哦，而且讲红参的养筋骨，啊，即摆你若买半担吼，哇，
2: 那有犹太，
1: 你算真会好啦！
2: 嗯，
1: 哦，你问乐冈小姐就好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乐冈小姐询问。

0: 吃宝贵的歌哦。
1: 嗯，
0: 诶，这条歌真好，
1: 好听。
0: 嗯，美丽人生。啊，咱有一个一届有青春胶囊吼，原料是法国的，面水哦清气。啊，咱一届有青春胶囊，甲抹落去了，抹个阿妈滚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吃下久就都打起来嘛，
1: 都甲打散
0: 啊。抹几工啊，你就怎？我的面哦，甲阿妈滚来，感觉光影下呢，哦。啊，那是讲这个，头家娘、太太、小姐，哦，你若讲要搁较水，哎，加讲才有真舒爽哦。即马较大罐了，做较大罐。
1: 对，即马是三十亩。
0: 嘿，啊，你想说搁个安尼布了吼？啊，内底一挂乌色素在中间哦。
1: 也淡化。
0: 嘿，啊，几规工在中间，迄条安离开消失去啊，一个面安水溜溜，讲要送给太太。还是要送给朋友的，
1: 嗯，
0: 例如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哦，真舒爽，搁想到搁个送落去安尼，哦，
1: 一罐七百，两罐千二，
0: 啊，你若买半打吼，阮物件价格足济，全要好。
1: 同款哦，那有优待。
0: 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心爱倒位去。

0: 这用啊所求的吼，心脉都是，来，啊，他即马我看啊来放流啊啦。
1: 哦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，咱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这个时间要让您算卦的时间啊，真紧哦。
1: 对啊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亮甲孟琪啊。
0: 对，啊，即马紧哦，你吧。
1: 要上线点我的朋友就好起床啊。
0: 啊，你点落我就随紧拼来找。
1: 哦，对。
0: 哎，拢很老啊。
1: 来。
0: 拢很吹啦。
1: 嗯。2999-8693。来哦，好起床哦。你好。
2: 叶中峰弟弟好。
1: 嗯。
2: 我来的。
1: 要听什么歌？
2: 鸡人山之恋。
1: 鸡人山之恋。
0: 鸡人山之恋哦。
2: 谢谢。
1: 好好。
2: 谢谢。
1: OK。好。嗯。搁困去啊？嘿，大家要来讲皮哟、哦。嘿。2999-8693，
0: 困呢，不是人皮的乌皮讲。
1: 来，你好，
3: 阿孟姐啊，
1: 哎，
3: 老舅在哪来？
1: 嘿，陈太太，
3: 我们听七情二里站，
0: 七情二里站票，
1: 七情二里站，好 ，OK，
3: 好。
1: 好哎，唔能困哦。
3: 哦
1: ，OK， 哎，卡班啊困的哦。
4: 我健康好。
1: 哎，你好。
4: 工作好，工作好。
1: 你好。
4: 真不巧。出外囡仔日子。
1: 出来囡仔。
4: 哎。
1: 出外出来。
4: 出外囡仔日子。
1: 哦，出外呀。
0: 出外囡仔。
1: 出外囡仔。
4: 哎，啊日子。
1: 日子也好。
4: 哎，
1: 安尼我等你。

0: 来找看有无？
1: 谢谢。
0: OK， 好。哎，落了，落了，搁爬起来哦。哎呀，2999-8693。欸，啊，若要询问咱的产品吼，2999-8692，找咱陆刚小姐询问。
2: 年纪放好凉凉啊，
0: 嗯，
2: 拢未记卡电话哩吧？安尼吼，
0: 好，
2: 哎，我见慢慢卡啦。
0: 来，你好。
3: 啊，王琦小姐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3: 我在台北迪化街哈。
0: 嘿，迪化街。
3: 李太太哈。
0: 李太太。
3: 嘿，啊，拜托，我要听一条贪恋的酒。
0: 贪恋的
2: 酒。贪恋的酒哈。
3: 嘿，谢谢。
0: 贪恋的酒。
2: 贪恋的酒。
3: 嘿，
2: 好。
0: 好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4: 阿嫂。
2: 嗨。
4: 嘿，建中兄。
2: 嗨嗨。
4: 嘿，国家两万会记个卡。
2: 对啦，
4: 你在风吹会记个卡，
2: 对啊，
0: 未使吹了伤爽，
4: 对，
2: 吹一个伤爽都未记个，
0: 系啊，
4: 等你吹了伤凉，再落就你讲个，再困去啊，
2: 啊对啊，
0: 凉凉较好困啊，
4: 哦，未啦，我未啦，你讲下课才会使困啊，
0: 这困的时间嘛是爱有固定啊。
4: 对哦，那么固定
0: 啊咧。哎，啊，无你若伤早困嘛，困未起哦。
4: 嗯。
0: 原来会惯死啊。
4: 对啊。
0: 嘿。
4: 嗯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一个什么歌？
4: 来听一个建中兄唱的《落大雨迄一日》。
0: 落大雨迄一日。
2: 要搁
4: 加？好吗？
2: 要搁加啥路？
4: 哈，对。
2: 啊好。
0: 未啊，要搁落。
4: 太热咧。
2: 我来听。嗯。
0: 要搁落啊啦，要搁落啊。
4: 好。
0: 好。OK。好。
4: 拜拜。
0: 啊，有人要过礼拜无？差不多哦。今日有人点迄个马车夫之恋。
2: 哦，迄得多吹哦。
0: 即得爱吹哦。哦，即得听讲你嘛介敖唱咪。
2: 嗯。
0: 来，你好。
5: 孟琪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5: 你讲一条，或者什么人较厉害？
0: 啥人较厉害哦？
2: 有啦，有一条，
5: 有呀，
2: 会唱的吼。
0: 我是唔知。
2: 哈？
5: 杨华东唱的吗？
2: 哦，阿东阿妈有唱啦，啊，但是都在吹咧。
5: 是哦。
2: 嘿啊。
0: 啥人较厉害哦？
2: 啥人较厉害是阿东阿唱，无唔对。
5: 条歌呢？
0: 哦，安尼，等下找看卖阿无？
2: 啊，你到位。
0: 哈？
5: 好。
0: 啊，你到位。
5: 啊，中和。
0: 中和贵姓？
5: 江。
0: 江女士。
5: 哎，对。
0: 好，
5: 好，谢谢啊、
0: 哦。OK，
5: 好，拜拜。
0: 下人较厉害哦。
2: 嗯。
0: 即个敢那唔捌，即个敢那唔捌放过款哦。
2: 嗯。
0: 落大雨迄一日。
2: 嗯。
0: 即落天，即落天吼，那安尼落一粒雨，就是较凉啦。但是
2: 都
0: 爱落够。
2: 落够啦，那落无够吼，颠倒。
0: 颠倒下呢，颠倒下。
2: 对啊。
0: 嗯。好啦齁，无人买你吧齁，我开关甲试起。
2: 好。
0: 嗯。
2: 来，迄个家人山之恋啦。

0: 阿伯咱会拢会变好野人啦。
1: 嗯，
0: 我常常咧讲哦，
1: 过
0: 五十年了，大家拢会出好野啦，嘿啦，啊放心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过五十年了，免烦恼啦，
0: 免烦恼啦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好，我看看落一个好啦，
1: 来。

0: 落大雨的那一日。
1: 嗯。
0: 阿良阿婆明仔那个水路我唔知哦。
1: 啊，这几天要过落雨啊。
0: 嗯。
1: 哎呀、啊。
0: 我变变球安尼啊。
1: 哎。
0: 都好就好了。
1: 地区性的啦。
0: 嘿啦嘿啦。来，市井的乌里站哟。
1: 哎。

0: 此情的恶立战呐、啊。
1: 嗯，
0: 哎、啊、嘞，大学的梁先生讲要听迄、那个出国的囡仔日本的啦，啊，即卖咧找无咧，啊，找迄位台湾人像歹听啊，歹听啊，要死个，嘿啊，啊，即卖我当咧找咧啦，
1: 嗯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卖多一条啊，啊，当啊像的啥人较厉害哦。
1: 哦，
0: 中和的江女士哟，
1: 这得跟他较热呢，辛苦较辛苦
0: 啊。我有指定讲阿东阿像的，我的服务就是安尼啦。哎、
1: 嗯，
0: 接产品呢，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，询问。

0: 写人较厉害。
1: 哎啦，写人较厉害。
0: 对。
1: 都爱教路才知影啦。
0: 爱比路才知影呢。
1: 来啦。
0: 嗯。
1: 为少家呢，变变球吼。
0: 嗯。
1: 要用哦，迄下沙咧呢，地龙啊呢，我们是头路。
0: 啊，石油一直下呢、哎。
1: 对啊。
0: 下个人路烂呐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为你讲好嘛，医生都惊地少哩咧。
0: 嗯。
1: 哦，脱水塞惊裂到啦。啊，那少的这部分哦。你交代这款玻璃免扫扇，
0: 嗯，
1: 哦，一罐1600块，物件唔能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玻璃免扫扇，
0: 咱来加进只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扇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，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。你啦，扫霉啊，扫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。咱玻璃免扫扇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扇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到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最后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尘嘞，玻璃免扫扇吼，跟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扇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这个热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扇嘞，啊跟把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扇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哪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扇。盖好用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。

0: 步较无健康安尼，吼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即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日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即个旧年扫，吼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古扫，吼，啊扫无痰的，咱即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至少有效。玻璃免扫散哦，会记你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要用得有安尼。啊无这扫净哦，拿去学牙起来哦，哇，一直扫，酷酷扫，你啦扫霉啊，扫扫干吼拢困无好安尼。而且吼，佫影响到厝内诶人诶这困眠安尼。吼、哦，啊去外口，你若咧扫吼，人大家一直甲你看，啊咱咧扫掉嘛歹势个，啊人看掉嘛歹，看掉嘛歹势个吼。所以咱这个扫净。玻璃免扫散，甲买顿来食。平常时啊，咱啊家己气管较无好诶人，咱都爱较骨力食咧。吼、哦，早唔甲食，啊那都有伫咧扫啊吼，咱就加甲食几摆啊。吼、哦，有当时啊伫外口顿啊，那感觉讲，诶，啊脑头怪怪吼，咱就好紧食。啊，有诶人是无咧扫，啊毋过痰真济，这嘛是得爱食，迄痰拢啊甲清清咧，然后带快活，气波嘛较清气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有像个爱唱歌的朋友吼，咱若安尼有咧食吼，迄脑头啊吼加加清，就较快活安尼吼，咧唱歌吼加侃侃起哩，迄脑后加较会安尼较灵安尼啦，吼、哦，2999-8692，即卖咱个药品你若买半袋拢有犹太哦，吼、哦、买半袋拢有犹太，啊，找罗刚小姐安尼2999-8692，啊，咱节目中阁有这个养生梅吼，这一包8500，啊，无掺粉的纯肉酥，这一包2500，阁有肉条，这一包嘛2500，吼，啊，找罗岗小姐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电话过李太太，讲要听迄个贪恋的酒啦，
0: 嘿，对，
1: 看我贪功。
0: 就爱你们了。
1: 好来，好乐意。

0: 贪恋这杯酒啊呢。
1: 嗯，贪恋。
0: 那另外这忙哦，搁赚一杯落落倒啊。
1: 哎，啊，饮酒的人咩啦？咋个？
0: 小酒莫贪。
1: 系啊。
0: 贪那倒落哦，真歹看。
1: 哦。
0: 这俩出国囡仔讲日本的哦，这得时啊，唔时个，甲放看麦啊。
1: 这日本人唱的对啦。
0: 来，啊，大家拢来听吼。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
0: 出外囡仔日本的啦吼，
1: 嗯，
0: 梁先生安对啦吼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过来这条北国的，嗯，北国之春啊，
1: 嗯，
0: 吉达库里诺哈鲁，
1: 嗯，

0: 即条路去搭昆尼罗哈路啦。
1: 嗯。
0: 阿村啊。
1: 阿、啊、村啊。
0: 嘿。阿、啊、当然，过一条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迄、那个，迄搭火拉萨，迄、那个小姑娘。
1: 嗯。
0: 阿、啊、哪要提咱的产品？即卖你两买半打吼、
1: 哦。够犹太。
0: 哦，够犹太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食了会健康。啊！你听个省钱哦，
1: 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
0: 找陆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询问。
0: Hita Horasa。

0: 拢放放冰本的啦。
1: 哦，
0: 听较爽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加讲阮的产品，那主文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什么？
0: 今嘛若买半担哦，哇！嗯，你来
1: 弄优胎
0: 哦，身体够会健康。啊，你听过还省钱呀呢？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条路的途中吼，塔比卡萨罗酒难忘的人，

0: 旅比较少老酒，这歌拢真好听，这五毛的歌啦。
1: 哦，
0: 过来这条我那未歹哦，那个啥技能？
1: 迄套
0: 中间迄个啦，
1: 嗯，
0: 迄个其他呢啦，
1: 嗯。

0: 用家迄个啦，
1: 嗯，
0: 卖讲姓名啊，
1: 嗯，
0: 那个啥机咯，一套，
1: 嗯，
0: 迄个起来就丢了，
1: 嗯，
0: 秘秘家底下啦，
1: 那不要讲迄颗迄个，
0: 哎，下一下，那个啥机咯，按呐，
1: 嗯，
0: 啊，讲来比较比较无礼貌啦，
1: 哦，
0: 啊，就讲那个啥机咯，一套，迄个啦，
1: 嗯。
0: 一个起来就丢了，唱起来就丢了。啊，那时间到位啊，明天再过来。
1: OK。
0: 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顺门。
0: 啊，那忘记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多谢各位朋友对今晚要搁听曾建文讲一点真久的因果故事的单元，以及小启示的单元。希望大家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要批评指教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节目中甲咱介绍的六根草，也甲黄龙三桂百宝丸，若未清楚、未了解、要问的，则欢迎恁敲电话来吼，2288661空。啊，咱即马介绍几站来进行，今仔日曾建文为大家安排节目的内容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咱人是伫社会上袂使无朋友，好朋友会赐予咱友情。这种友情啊，予咱袂感觉讲空虚甲郁闷。友情的鼓励，会予咱提出着勇气向前，搁再拼。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，伊无爱交朋友；，某人伊个性真倔强，修养搁无好，所以讲无朋友。根据医学上的统计，个性内向的人无朋友的人，较容易得着脑神经衰弱、甲七情病。在咱社会交朋友会当鼓励，会当互相帮忙，互相会当交换知识。俗语讲啊，以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这句话意思就是咧讲，若时常甲朋友伫咧开讲，会当得到足多的宝贵的经验甲知识。交朋友唔是叫你讲朋友招你吼，啊就去舞厅啦，去酒家啦，还是来跋筊啦，那安尼不就变成酒肉朋友？算神个算财啊！

这帮朋友都爱撇离忘记。交朋友那是交愈济人，事业绝对会愈成功。时常找朋友伫咧泡茶开讲，检讨事业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来劝导，互相来鼓励，安尼不但精神爽快，智慧交流，咱的常识，咱的魄力，会阁加进一阶层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唔通时常家己一人关喺厝内面，只要你大声

咱就爱改先估计咱的实力，甲现在的环境，估计了后，咱甲定一俩理想，啊，然后再一步啊一步落去进行。聪明的人伫咧追求幸福啊，是大声好好啊把握着现在，将眼前好的一面落去做基础，将眼前歹的所在甲改掉，然后再个用咱的气力，一步啊一步落去发展进行，安尼就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。搁再来，一个人伫咧社会上做头路，咧车半事业，上界惊就是自暴自弃，无法度通接受到考验。一个受到打击了后，伊就爬未起来啊！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。要若安尼，伊真正是卡输一丛树啊！你若看一丛树啊吼，你若用枝啊甲锯断去了后，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失去啊，但是伊一工一工，佮吸收着露水，吸收阳光，伊的树影啊，佮对边啊发出来啊，伊佮重新开始，一日一日一直咧长大。有一天，伊会比原来的树啊，搁较大丛、较切脆、较无声。咱人伫咧社会上伫咧做头路啊，一定拢会去遇到困难。只要咱也是骨力，卖平淡，时常吸收新的知识，无论是啥物困难，拢有克服的一天。何必到自暴自弃呢？自暴自弃啊，是无志气的人的致命伤哦。成功甲失败也介在伫这个时阵尔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爱有树木记登去，搁再发新意的精神。伫我较早伫咧开中医诊所的时阵，我中医诊所内底有一位中医师，伊叫做陈基柏。这个陈基柏老先生老中医又甲我讲，讲咱中药学问悬，亲像山，深亲像海，五行的变化是真深。咱五脏拄好配合五行。肝是属木，心是属火，脾是属土，肺是属金，啊，身是属水。这五脏啊，有相生相克的作用。木会克土，火会克金，啊，土会克水，啊，金会克木，水克火。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若是有肝病啊，若是无大声对胃甲顾起来，免外久，就会引起着胃痛。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，有胃肠病的人啊，腰子就原来未用；有肌肉病的人，肝机能原来未好；有腰子病的人，就原来引起着心脏无力。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，因为有这个关系啊，落药的时阵啊，一定爱兼顾。所以讲，就过一个治疗方法、隔离的治疗方法、相生的治疗方法、甲相克的治疗方法，这个医术一功夫的深浅，都伫遮尔。过去啊，陈基柏伊常常伫咧甲我讲，治病用药爱关前兼顾后，身体食虚弱的人爱用三分攻七分守，有时爱用五分攻五分守，有时爱用七分攻三分守。开药时阵爱冷静，十二经十五落，七经八脉阴经药绝对唔通袂记的，千万唔通讲执脉捏捏，啊看病大药。那安尼都无够格，通好做医师啊？过去陈基柏的交代，陈基柏的传授，我受用不尽。我即马介绍过来讲人生的小启示。人生虽然是短短的几十年，有在条活过36500天的人，并无介济。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嘛，所看到的，敢那亲像卖完的人较济，感觉讲伊真快乐、真知足的人是无几个。人讲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，就是安尼。佛家讲人生是苦海，这个意义啊是真深，包括生、老、病、死所经过一切，甲人生所遇到的一点一滴。遇到快乐的时阵，会感觉讲时间咧过遐短；啊，若遇到痛苦甲不如意的代志啊，就会感觉讲咱时间是遐尼长，感觉日子是真歹过。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？要如何才会当有快乐的人生呢？那是加入一个真啦，原因有三字尔尔，就是未知足。因为咱人有七情甲六欲，真歹控制。要如何才会当让咱人的人生快乐？这见仁见智，所要求的无同款。不过佛家讲前世因，就是这世的人的果；要这世的人的因，就是后世的果。那是会当。知影因果会向知足，啊！若安尼，这个人生就会感觉讲真快乐。
无论是你若遇到什么代志，甲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行，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解决。

讲正信就会正愈济人，所得到的成果就会愈济，也那伊就会得到快乐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的意见唔知如何？啊，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小故事。这段故事叫做情甲义。有一个好家人，有一天伊坐船要过一条大溪，本来这条溪溪水并无介错流，并无介深，溪中浅的所在，啊，阁有真侪大粒石头看会到。恰巧讲，伫迄个好家人伊坐船过溪的时阵，山内煞落大雨，山洪煞破发，大水对山内一直流落来。迄、那个好家人所坐的船出来冰船，迄、那个好家人和大水一直甲伊流去。好家在，伊摸到一粒大粒石头，伊来爬去哩石头顶，伊一直喊救人。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少年人过船要来掠鱼，伊看到有人伫咧喊救人，迄、那个青年人伊赶紧过船要去救人。但是水是真拖流，船的速度伫咧过是真慢，迄、那个好家人伊真着急。伊讲，你靠甲过较紧的啦，我小等下500块给你啦。但是船同款原来是过真慢，迄、那个好家人伊阁着急啊，伊阁喊咯，你较紧的啦，过较紧的啦，我小等下1000块给你啦。迄、那个青年人船原来阁过未紧，迄、那个好家人看到水已经淹到伊的脚趾咯，伊阁大声喊叫啊，伊讲你尽量过啦，啊我给你10000啦。伫这个时阵，船不但无较紧，阁比到拄只阁较慢。伫这个时阵啊，水已经淹到脚腿啊！迄、那个好家人伊非常的着急，讲：“你搁较紧的啦，我50000给你啦！”船得要到伊啊，确实已经未赴啊，差一点点啊尔。迄、那个好家人去予大水甲流去咯。迄、那个青年人伊随条送去，来坐一个滑冰，伊放声大哭。迄、那个青人伊自言自语讲：“哎呦，本来我是要救你的，我出发点是为着你，唔是为着你啦。啊，你是安怎又要用钱来甲我引诱啊？我想讲，我若是较慢甲你救吼，你钱都会愈出愈多。小查讲，我会贪念，煞误着你的性命。到底这是什么人的罪过呢？各位听众朋友，读主啊，我所讲的这段小故事，到底是什么人罪恶呢？”看人抱着去水的，要去甲救，伊出发点是一种的道义，是一种好人的正气。上起头，伊根本都毋是要受人报答伊，却是迄个有钱的人，伊用钱来鼓励迄个要救伊的青年人，叫伊过较紧的。钱财出动人心，建立出来忘义，结果一个无性命，啊，一个是失义，搁再兼失义。伫这个咱社会上啊，有真侪人，拢叫是讲钱万能。钱甘真正万能，参照故事中的好家人啊，都是去予钱甲伊害死的。伊若卖用钱甲人引诱，船绝对会加较紧到，伊都袂去予大水甲伊流去，伊都袂无性命。钱虽然是真好用，但是也会享用，若是袂享用，却变成伤心之物。若是有钱的人，爱感谢天地对伊特别特别的照顾。命爱感谢老爸老母赐予伊性啊好的身躯，爱该感谢老爸老母的栽培甲养育，这就是一种前世修来福运。有钱的人爱抱着感恩的心，加做淡薄仔功德，加做淡薄仔善事，这世修就是后世的人的果。有钱的人也是不想做善事啊，只求本身要飘到伊的享受啊，有福要甲伊享福尽，一甲尾啊，绝对是会后悔啊。

0: 为
1: 阿弟嘿嘿，当阿伯老出来，我们来轻松。
0: 哦，嘿哦，
1: 阿都嘿。
0: 哦，好来，两万块，你支付来。
1: 两万块，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，钱丫头拿开了，哼，个人也是上爱讲拜拜。
0: 好。

按地理师讲，十五年了后才会出状元。有一摆，老师一直咧甲孙秀林作对啊。伊老爸孙元贵是徛伫咧边仔，伫咧甲看。老师伊就写四大字，写高粱出海，要和孙秀林这个囡仔对。事实上是真好对，但是孙秀林伊对袂出来个。老爸佫徛伫咧边仔，伊是真着急啊！忽然间，伊听到伊老爸放屁啊！孙秀林讲：“老师，我怎想到？我怎想到啊？你出顶对，高粱出海。”啊！我对下对老爹胖胖肥，孙元贵一听到安尼是气甲面一阵红一阵白，参像安尼咩啦考会着状元嘞？孙元贵伊想要去找找着地理师，但是十五年的期限都还未到嘞，只好耐心做个等待。即马过来甲讲孙秀林，伊读书虽然是真含慢，但是啊，伊布置外功夫啊，确实一流的，伊真爱布置外。人一区田两分地，都要三五个人一日才补会好势。伊一日人啊两分地，半日就甲补好势啊。伊的手是真好，补好了后详细甲看，阁真整齐，好，亲像是有掠伫山共款，经过甲距离前后当中拄好差八寸，每差一个所在，地瓦安尼立起来也拄好八丈，骹手也是比甲得搁较紧，八丈八丈啊，一直步去都着。因老爸孙元贵是看甲摇头。这明明都布置外了，那是文状元的了嘞。有时时间一个过是真紧，十五年的期限到啊个。孙秀林一连秀才都考未掉，但是伊布置外功夫确实一流的。有一天，新上任的这个知府大人，伊来到西山的所在，伊看到啊一门真水的坟墓，墓前的路边啊有刻一支石碑啊，写讲出梦将出状元功。过路官员勿冲锋，路桥之后是静静行，见到喷雾却三江。这位新知府大人是吴文静，伊对着风水地理原来真有研究。伊详细甲看了后啊，伊自言自语讲：可惜啊，可惜！明明是状元地，为何要徛一块石碑来泄露天机呢？公开泄露天机，地灵就会犯气啊！吴知府伊真好奇，伊要印证看卖，伊就问人讲：这门的风水是啥物人的？一个爷爷就甲讲：这是功德官啊，孙天福、孙元贵的。听讲这块地理穴是状元墓的地理局。吴知府啊，伊直接就来拜访孙元贵啊。知府大人伊就问孙元贵讲：恁得到状元地，啊玲珑这阵是毋是正够读书的哈？孙元贵伊讲：啊，一言难尽呐。我叫我的大囝，和你简介一下啊。知府大人一看到孙秀林了后，伊就问孙秀林讲：“啊，你读十五年的书，你？”

会响念四书五经未哈？孙秀玲讲过去啊，我拢会响念，但是我随读都随未记个啊。伫傅大人讲，啊无你即阵会响什么款记忆咧？孙秀玲伊真欢喜讲，我会响报底我啦。我一手吼摕起来吼，一定是八丈，每报一位啊，前后一定是爱差八寸啦。一区田吼两分地，那我吼三点钟就当报好啊。伫傅大人伊唔相信讲，啊无你报底我，互我看卖个。孙秀玲伊讲啊，真好真好，大人要看我报底我，这是我的光荣。孙秀玲伊跳落去田底啊，一大股啊娘娘就报一大片啦。地府大人叫人检查看卖，看是唔是报一位拢是八丈。检查的结果啊，敢那有一位所在是九丈。孙秀玲伊讲，大人你详细看哦，八丈是地啊，啊另外一丈是西啊。地府大人呐、啊，看到安尼是拍手叫绝。这款报地外功夫是天下一流的。地府大人讲孙元威啊，恁厝的风水正正是文武相状元的风水地。但是这块地理啊已经破掉去了呢，从此以后啊，恁甲文武相状元无缘啦。不过恁厝嘛是出一个状元，就是布地外状元。孙元威伊讲，地府大人啊，状元无的地理要来破掉去咧。地府大人伊讲有可能，恁去得失着地理书。你看迄支石碑写讲，出望将出状元宫，过路官员是不冲锋。落轿之后，静静行，记着喷望，曲三江。这不但是泄露天机，口气伤过大，未肯谦虚啊！去接到应该爱得的福气咯。孙元贵一旦后悔啊，特别做风水的静三江，伊对孝子潘三汉刻薄。伊平常时阁无伫咧行善做积德。伫地理师要走的时阵，又讲地理是受着天理落去个支配，地理是有德的人吃机智，你都爱好好多做善事，多积德，好地路才袂歇放弃。即阵孙元贵伊后悔已经伤过慢咯，好咧加载，还阁有出着一个布地我状元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真正有量则有福，无量就无迄个福果。事业若是做愈大，愈有趁钱的时阵啊，自身的事业都爱一直落去做。行善帮助别人，不但是利人，阁会当利。

咱即马过来甲研究拍这心经所讲的经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啊！即句经文是啥物意思呢？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五项啊，就是佛家所讲的五蕴。这五蕴啊，拢是由咱的心所发出来的意识力。这款由心所发出来的色念啊、贪念啊、甲做法啊，关系到咱人一生的这个前途，有诶会造成了将心为憾的错误。参像咱人间啊，有发生过一件惨案，这件惨案啊，在咧当时轰动北部地区。这件惨案啊，也就是周成过台湾的故事。即嘛，咱大声大家讲这段故事，用故事啊来解说佛理啊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可能恁较会接受听较有，听起来会感觉较好听一撮啦。即嘛，我大声大家讲这段故事。伫清朝末时阵啊，泉州安溪关这个所在吼，有一户渔民，这户渔民户主伊个名叫做周温。周温啊，因两个翁仔某啊，勤俭拍拼，以讨海来为生，但是生活过得非常的艰苦。周温啊，伊敢若生一个后生娘娘，伊个后生啊，个名叫做周成。伫周成二十岁时阵，就甲月丽啊来结婚。月丽啊，也就是童养媳，啊，就是自细汉啊，就带生甲抱来饲，饲大汉啊，则塞做堆，安尼就当省掉一大笔的聘金礼。较早人是真是件童养媳，不过月丽啊，这个童养媳，伊自细汉啊，就真友好，真温柔。伊自从甲周成结婚了后啊，伊对翁仔啊，原来非常的体贴。但是周成伊却是逐天都拢闷闷不乐。原来周成啊，伊看到江镇的青年人有真侪人拢过去台湾探家，伊听人伫咧讲台湾的钱啊，唔是阴卡帮娘娘。

市应该多宅的哦，是真好趁食的哦。那是去台湾做生意啊，唔免外久啊，就会当好业个。有时周成一自细汉就散甲惊去啊，伊即马想要好业咯。有一天周成，伊就向伊老爸老母讲，伊要去台湾做生意。但是啊，周成的老爸啊，周恩改讲啊，行的啊，先素是有名啊，富贵是在天呐、啊。我两个老的吼，年纪啊已经遮多啊吼，啊恁某寡你啊啊已经有心啊哩，你那是过台湾呐，啊阮是要如何是好呢？我看吼，咱那是求平安就好啦，平安就是福啦。可是周成伊讲阿爹阿爹阿娘，那拢讲台湾的钱是因卡巴啊，我那是趁有钱啊，我就会倒转来接恁来去台湾住。何况我你啊也已经有心啊，我敢会使和我的下一代啊来继续讨海掠鱼艰苦落去心呢？何况讨海是一件真危险的工课啊！周恩因这对老的听听的嘛，感觉真有道理。周成的某呢是一个三长四德的好太太，伊原来唔敢来反对红帅哥，但是问题原来来啊，各位，因根本都无钱，和周成过台湾去做生意本啊，那是要去甲人招，又搁唔敢开嘴，何况人知影讲伊是汉人善车，有啥物人肯将钱招因来啦？后来啊，周成的某管理啊，伊无晓得伊见笑，伊就去找保证伯啊，伊苦苦要求保证伯啊，无论如何啊，爱帮助因，爱将钱借因。因明日啊，那是有趁钱的话啊，周成一定会连本带利将钱还人个。但是保证伯啊，伊一定爱有条件。第一个条件甲开工，就是用厝地来抵押，用厝地来抵押五两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保证伊暗中去爱着月丽啊这个查某人，伊要求月丽啊爱和伊亲近一个多着。月丽啊，伊为着红赛生理本，伊就答应保证讲，那是周成伫一年的当中无将钱害你，我愿意照约束的条件落去进行。好不容易啊，月丽啊，伊向保证伯啊借着五两银咯。周成伊即阵会当过台湾做生理啊咯，周成就向月丽啊讲啊，月丽啊。我一定会打拼认真做生意，我若是有赚钱啊，一定会即时寄钱倒转来。在这段期间内，你会加真艰苦，何况阿爹身体阁无恙，一直伫咧苦苦受，你都要好好啊照顾阿爹甲阿娘吼。我你啊呢，伊甘着目屎啊，送红赛周成过台湾。周成伊坐船来到淡水港，伊初入淡水的时阵啊，伊看到有一个贱女啊，伫咧赚一个生意人的钱。周成伊就见义勇为出面要掠迄个贱女啊，也因为是安尼，迄、那个生意人的钱才保会掉。原来迄个生意人唔是别人，伊是周成的厝边啊，叫做阿拉啊。讲起来也是真拄啊好，真巧合。伫异乡去无着知己，啊，这是何等意外欢喜啊！周成甲阿拉啊，两个人就互相关照。共同出本钱，就伫个网甲梁山寺的庙口啊，伫个卖蚊香甲纸巾，生意也非常的好，因日日拢有赚钱。正在周成伊欠有八两银的时阵，伊准备啊，那是有十两银，伊就要将钱寄倒转去故乡阿哥。且查讲每一项结束啊，那是要爆发的时阵啊，拢有无聊鬼来伫咧个拉起头啊。伫这个时阵，那是心头抓无听的话吼，意志咱那个无够的话啊，往往啊都会出差错，个都会发生着悲剧啊。伫这个时阵，伫咧做金香纸这个中盘商来了，这个中盘商伊的名叫做蔡慧。蔡慧伊就向周成讲啊，周大哥啊，过去生理和你靠我吃照顾，因暗我要请你，咱来去迎春阁饮一坛好不好？吼，迎春阁美女也是如云，看到到底你心肝就会轻松啦。这个时阵，周成的好朋友阿六啊，伊伫楼顶就倒来啊。阿六啊讲啊，蔡慧啊，你莫伫咧好看球啦，啊，做生理吼，唔免着用这套的啦。看伫你的货吼，那比人较信用，无比人卖较贵吼，阮就甲你买货啊啦。阮成啊吼，伊是一个故意囡仔呢，你莫甲蔡派去啦。蔡慧讲啊，阿人兄，你莫生气啦，因暗咱斗阵来去趣味一个心事，一个好我听。咱莫讲生理的代志啦吼。阿达个一听听你讲，我无迄款的心命，通我去行迄款所在啦。那要去，无你家己去啦。但是周成，伊心肝就开始伫咧震动哦。伊想讲，怀疑这钱是人出的，伊根本都唔免出钱啊。伊家己嘛，感觉讲，伊即马正相信伊袂入白。周成伫迄一暝就甲蔡慧入去迎春阁饮酒作乐咯。阿达海啊，来坐伫咧周成的边仔酒家女伊个。

名叫做鸡鸭面，名是无好听，却是人是生做真水。周成伊是一个真朴实的海口人，周家里的手腕啊，周家里的西奈啊开吼，周成伊忙输输了啦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周成伊逐天都主动去野村过找这个鸡鸭面啊，鸡鸭面伊都向周成讲，周大哥。我是真心一个爱你呢，但是阮这款场所吼，你以后也是较卖来的啦。何况你即马是一个生理人，你也已经有某囝呢。周成伊听到安尼，伊愈嚟袂咯，伊就讲鸡阿咪是真心一个爱伊的。周成伊就讲啊，鸡阿咪啊，我也未结婚的啦。我自从看到你了后吼，我就足介意你的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各位，周成伊真正未失到伊的本性咯。伊未记讲伊阿哥有一个相亲，伊故乡阿哥有一个某囝咧。伊将所赚的钱拢开伫个鸡阿面的身上咯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时啊做工课无精神，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，吼、哦，对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，吼、哦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诶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，话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未浸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。立根草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啊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立根草也当降火气，立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干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食食看卖哩。啊，食到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来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参几百百万吼、哦。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，嘿，还佫有差咧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。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加偌用咧，吼、哦。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啊！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肋骨头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个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

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哦，啊，都安尼照旅游，无爱去爬山哩啦。啊，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哦，啊，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，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，那黄龙参去八宝丸，加买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八，最稳的电话：2288661空。

周成伊就讲啊，乖阿咪啊，我阿未结婚嘞啦，我自从看到你了后，吼，我就足介意你嘞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各位，周成伊真正未失到伊的本性咯，伊未记讲伊阿哥有一个相亲，伊故乡阿哥有一个某仔嘞，伊将所赚的钱拢开伫个乖阿咪的身上咯。到尾啊，伊连生理本都拢装无去啊，伊阁欠人一大堆的借款钱。伊的同乡这位阿达啊呢，只好来甲伊拆苦分开。阿达啊，伊就安尼转去泉州安溪关过。但是周成伊无本钱啊，伊店倒去啊。周成伊过来找郭阿明咯，但是这个郭阿明伊讲，哼，过去我叫你较慢来找我嘞，你都唔听我的话啦，哼，我看你即马好赶紧走啦。你若无钱来找我吼，老汤个拍手是足现实的哦。郭阿明伊话讲完，娘娘伊话了就要走，伊要去别位坐摊去。周成伊就甲扭咧，我爱回走，两个人就起口角。伫这个时阵呐，规定拍手就来啊。周成伊不但互人拍甲用白，阁互人拍甲吐血。伫这个时阵呐，郭阿明则假好意、假使奶来要求遐个拍手啊放走周成。周成一拖命离开娘村哥，伊心中有满腹的委屈甲后悔咯。伊这个时阵，伊才想着故乡的许多人甲贤惠某仔咯。但是周成一望伊落地啊，伊当中无半信咯。伊这阵要闹迄个面子，通好去转去见某仔，转去见许多人呢。伊向淡水港一直行，伊行到淡水港的时阵，天已经伫要拍扑空咯。但是四边拢无人。伊即阵是真无路，啊，提嘛无步，伊对不起到伊个士大人，对不起到伊个某囝咯。

是遐尼啊久的时间，有趁钱，各拢也无寄钱倒转去，有钱却是甲伊开了了，开甲连食饭钱都无。周成伊想甲无办法啦，伊想着伊的好朋友阿达啊咯，阿达啊，伫要分开的时阵，妈伊讲，参像你这款人吼，无血无目屎啦哈，你定眉不悟啦哈。海底也无看过啦，你归去吼去跳海啦，去死死的啦，才袂留在这世间一个恶世啦。周成伊自责啦，伊真正是一个无血无目屎的人，家中是遐尼散赤，某即阵有可能是已经先散了，伊确实无尽着做饼的义务，伊嘛无尽着做红纱的责任。何况伊的生意本五娘文是因某啊去向保证伯啊所借的。到时啊，遐个钱那是无行人啊，厝都爱去互人抵押。周成伊哪想是哪艰苦，伊根本都唔是人。周成伊走真紧，伊想要跳海自杀。遐查讲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少年人原来要跳海自杀。各位，咱人讲起来是真奇怪啦，家己排黄金拢会吼，大先甲人看风水就对啦。周成伊嘛是同款，伊家己要跳海。一看到原来有人要自杀，伊却是大声去将迄个少年人解救掉咧。周成啊，伊就讲啊，无咱这位大兄死是无法度通解决着代志呢，只是留一个臭名而已。你为安怎那要自杀的哈？正巧合，两个人啊，拢是同病相怜的人，两个人命运拢总一模一样，拢是去风花场所啊来迷失本性啊，变甲互事业来失败，才会走投无路，所以讲才会行自杀的路线去。原来啊，迄、那个少年人伊个名叫做王金啊。王金伊是三甲的人，王金伊老爸是三甲的大好家人。但是王金伊一味沉迷酒色，伊老爸啊到尾啊呢，则无爱插伊哥。周成伊就讲啊，王大哥啊，我即马甲你转去，我向你的老爸来求情吼。不过你出去爱改掉就歹习惯哦，爱好好落去做生理哦。有时两个人做安尼无自杀啊，去两个人娶你啊，都转去三甲找王军的老爸王允。王允啊，伊听到囝要跳海自杀，我那惊一条啊！天下父母心啊，各位，只要囝那是会当改过自新的话啊，什么人会和家己的囝走投无路去跳海的？王允伊搁在亚周成看一下，伊正感谢周成来救伊的囝。王允伊就向伊的囝王军讲。只要你能改过自新，阿爹哥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这位朋友啊，是你的救命恩情人哦，伊个是一个出外人哦，即阵我咱都爱甲照顾啊。我看你两个人啊，归去啊，就去开地米工厂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三甲的地啊，吼、哦，品质是真好。只要你若好好落去发威啊，好好照顾地米店，将来啊，一定会成功。周成甲王金就安尼落去开一间做地的制地厂。个人生理啊，一日啊，一日一直好起来，两个人拢赚真侪钱咯。人讲低就是低啦，看甲美国啊，干款嘛是低啦。周成伊一个有钱了后啊，伊又搁去受着伢村哥迄个鬼阿命啦。是情是婚，周成伊家己嘛煞莫名其妙都对。不过伊真正真想要见鬼阿命一面，伊非常的爱鬼阿命。这款的病情啊，属于放杀父母、放杀母仔、放下落去哩。周成啊，伊就雕西装雕到真清秀，伊又搁踏入亚春阁啊阁老苍诶，不愧是一个老苍诶呐！老苍诶，伊看到周成哦，这身的打扮，迄个毋是普通的人客，是大财神爷呢！吼吼，老苍诶啊，伊即时笑笑讲：“哎呦，原来是周成周大爷哦！哈哈哟，我早就知讲你吼、哦、会出脱，你会成功啦！顶一日呾吼，我就骂我遐拍手啦，骂我遐拍手讲哦，你哪会使对周大爷安尼无礼哩哈？”啊，遐拍手吼，我那笑笑讲，人都爱急才会成功啦。啊，果然啊，周大爷，你这么今仔日成功啊啦！哎呦，阮鬼阿咪吼为着你吼，哎呦，鬼阿刚刚咧未食未困的，你知唔知？噶即马吼，阿哥伫咧思念你哟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我安排你来去找鬼阿咪啦。周成甲鬼阿咪两个人搁再见面咯。

申请这个健康食品，所以讲咱来观察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，吼、哦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，吼、哦，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，吼、哦，但是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，吼、哦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跟他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、哦，那好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，吼、哦。啊那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。啊这吼、哦，八三两八食食哩，吼、哦，甲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。啊，大便就给加痛啊！啊、哦，所以听讲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跟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掉呀你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上到咱咧自尊心嘛你啦，哦，啊，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都太太若口臭，翁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都厝内面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。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安尼放几包啊，串地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放到正干壳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那根草。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位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立根草这个白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，有人讲啊，立根草唔知会使参百步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！好、哦，你那来滚草汤、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给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、哦、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给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。哈、哦，啊，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、哦，你都。今仔日在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立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老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吼、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啊，立根草是几盒的都对，做卡路摄入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啊，一摆买3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有够火气的朋友吼，赶、哦、紧。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立根草哈，志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，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哈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。

周成甲郭阿明两个人搁再见面咯。郭阿明原来真有一头骨，两个人才见面而已，郭阿明这时来将周成揽咧。郭阿明一家已放下大卡，讲哎呦，成个啊，你敢知人阮方华想你的？你敢知？顶一天啊，海死拍枪吼，甲你拍，你敢知？我的心肝吼是我疼，你敢知？哎呦，成个啊，来，我直接上班真艰苦，成个哦，你若是有钱，你就甲我赎身好无？周成一听到安尼，伊又搁卖醉去啊！伊真是着用一百两银的代价啊，将郭阿明带来先湖边哥，有时两个人正式着来办结婚啊！伊好朋友王军身家藏都藏袂清，王军伊原来无可奈何，不过王军伊真正彻底已经改过啊！伊看清风月场所的一面啊！即嘛，我大声来甲讲，周成因某月丽啊！月丽啊，伊自从送红赛周成上船了后，伊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。但愿红赛。

早一天会当成功倒转来，有时一日就等过一日。月里啊也已经伫要生产阿哥，不过伊为着要加赚淡薄仔钱来维持着家庭的生活，伊日时啊甲人补破梦，暗时搁绣花赤绣加减啊赚。尤其是打鸡打官，逐工是苦苦受，而我只是大负担，好不容易啊，一日会当过一日，月里啊也来生产阿哥。但是翁婿啊，不但啊，人无倒转来啊，连一张啊批都拢无寄转来。月里啊，伊是非常的巴结。伊只生产三工娘娘，伊就起来灌水、洗衫裤，伊又好大家大官，一过伊阁经过三个月啊。翁婿还阁无消息，伫这个时阵，保证啊要来讨钱咯。因的厝啊，去互人抵押去咯。因苦苦要求保证费啊，暂时啊，厝互因住。因相信讲周成一定会趁钱倒转来，但是啊，有一天阿六阿伯来找伊啊，阿六阿讲，哎，周成伊伫台湾吼，趁真侪钱啦，伊开一间真大间的地米行啦，可是吼，周成吼，伊足无良心的呢，伊另外搁再甲人结婚啊啦，月里啊，伊听到周成搁甲别个查某结婚，伊差一点啊就昏去过，不过伊看到公公是气甲一直扫一直扫扫甲吐血，月里啊呢，伊。强忍着伊的目屎来安慰着伊的大官，可是周成的老爸周温自安尼一病不起来去世去。月里啊，伊丧事办好事了后，伊来困求着阿六啊，拜托阿六啊暂时照顾着伊的大家，伊要过去台湾来找周成。阿六啊，伊真有人情味，伊不但答应照顾伊的大家，搁再提钱援助月里啊。月里啊，伊爱着伊迄个幼囝，伊过台湾来了。路是伫个嘴里，那好嘴甲人问一下，就会到位个。月里啊呢，伊阿问来甲三甲找到迄间地米工厂啊，但一声周成伊左右为难咯，伊唔知要如何是好啊。人讲王建王啊是死棋各位，啊那狗加狗啊，就会拍甲目屎流啊哩啦。周成伊看到月里啊，手抱着一个囡仔，伊早讲这个囡仔是伊的囝，但是周成伊唔敢近前去认某认囝。周成一想到伊即阵的某鬼阿面，过去啊，伊迷乱到即个鬼阿面，伊一直瞒骗事实，伊有某共骗讲伊无某，即阵代志当逼啊，伊是要如何安排呢？鬼阿面伊伫厝内面，听人直接讲周成有原配伫漳州来找伊，伊伫厝内面就约出来啊个，伊两月里啊一直上一直看。过阿明伊结个正亲切正自然讲，哎呦，听讲你是周成漳州的母亲，哈哈，那安尼我就爱叫你一声阿姊呀啦，哎呦，我是周成即马搁在娶的太太啦，哈哈，这拢是周成伊唔好啦，伊骗我啦，我唔再来妨害着恁家庭啦，哎呦阿姊呀，请你唔通甲我见怪吼，月里啊，伊是一个正朴实的庄稼姑娘，伊看到对方这么亲切，月里啊，伊就讲，我并无怪你。我感谢你对阮周成的照顾，我即阵只要求有一个安定的收，我希望周成赶紧将阿娘接来台湾住，阿爹也已经吐血来过身去啊。周成伊听到伊阿爹来死去，伊内心是感觉真见笑，伊近前来认某囝了。鬼阿咪就讲：哎呦，姐姐，你一路辛苦，来来来来，咱就要去内面的当中休困一下，我的房间吼让你住啦，我来去住偏房就好啦。周成一看到安尼，伊内心是真感激到这个鬼阿咪，想未到两个某度量拢遐尼好安尼，一场的风波啊，好摊像是过去啊个。

咱洪陵三鬼八宝庵吼，拢一寡老主过去，老主过去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那边长期食，啊，人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都搁叫，食完都搁叫安尼啦。吼，伊就咪讲食咱这个洪陵三鬼八宝丸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！阿妈讲几个物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另外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。

刚刚你讲要落去啊，你呐，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啊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啊，假装给门买红羊三皮八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佫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佫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宝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鸡啊。你小姐嘛不上来，啊你嘛不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，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，咱买起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哦，所以听种朋友，你呐常常直接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，呢，足好用诶，哦，啊咱即纯中药。内底有二十几味的治疗做啊中药材，就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材呢，拢对咱这个人体哦啊，拢种有帮助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哦，啊出得去呢啊，你头壳袂晕袂戆哦，甚至吼，哦，骨头加正用哦，啊出得去吼，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，哦，爱爬山。哦，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咧厝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安尼，哦，有真一朋友哀哀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哀，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。嘿，我伫咧介绍红娘三皮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，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，安尼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，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俗个，所以听种朋友。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，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因为是吼咱家己本身呢，啊个安尼啊钱多，啊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就爱开吼，红娘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，听众朋友，那下镜头要爱。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一罐千八，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，有需要朋友才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，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。

吼、哦，诶，诈骗卡、啊，医保卡、银行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、哦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那卡来吼、哦，我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，医保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。好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。